0: 给对方讲嘞。
1: 可能跟别人在那里是被，那我给人家那个手机，那个 block， 我 feel like I'm like this。